0: 况下。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两瓶兰蔻大粉水，你到手只要花269，你就说划不划算吧？别人
1: 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0: 再看看二群。二群里折翅的飞人选的 B， 姚蛋蛋选的 A， 国内航空对行李重量算是非常非常的宽容了。说呢，之前去东南亚做亚航，那真是把行李重量尺寸各方面压得死死的，所以在机场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穿着一身衣服身上挂满东西口袋装满东西的人，就是因为不托运不能托运就穿在身上带走得了。赵赵选的 A， 吴说还有尺寸要求，所以他选 B， 杏儿选 B。姚蛋蛋反应过来了，我知道了，今天的坑肯定在不光不超过5公斤，还要尺寸在合适范围内。是的，你反应过来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坐飞机随身行李必须同时满足尺寸和重量两项要求，任意一项超标都有可能被要求托运啊。除了一些小机型和其他的一些廉价航空公司之外，其实5公斤已经很轻了，大部分航司其实大一点的他都可以同意你带7公斤甚至8公斤以内的行李上飞机，但是他与此同时还要符合他的长宽高。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
7: 先给大伙儿算笔账。17分钟跑8公里，城市的路面，红绿灯，行人，非机动车，各种因素，正常配送，啊，匀速也就是20出头。这位小哥啊，硬生生跑到接近30码，啊，相当于一路没松油门的跑，急救药品争分夺秒，这份责任心是不需要怀疑的。但问题是，顾客本来就付了平台的配送费，打赏是额外的心意，不是法定义务。50块看着不多，但是对于普通的一单5-6块的基础费，这都顶10单了。网友们嘴里的小气放在自己身上，你会舍得掏吗？
0: 更欢乐的是，当事双方都满意的不得了，骑手感激顾客，顾客也认可骑手，偏偏一群围观群众爬上道德高地，拿着自己的标尺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慷他人之慨。哦，不用自己掏钱，所以格外大方。
7: 哎，尊重劳动者，不是逼着别人多掏钱，更不是把所有的善意都折现成一个价格。骑手加速是职业素养，也是本心，顾客打赏是感恩，也是自由，双方都没有异议，旁人没有资格评头论足。我们谈尊重的前提是不绑架，不把别人的付出当理所当然，也不用自己那套道德模式。

0: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哈，想买兰蔻大粉水非常划算的价格啊，就是269块钱到手足足两大瓶，一共800毫升啊，你就回复关键词大粉水，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下单，269到手两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正品正装保税仓发货啊，蚂蚁链溯源码清清楚楚啊，一路怎么来的，走哪个海关，过的哪个检查，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9月份，也就是说还有起码2年，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它过期。你不管是跟朋友一起拼单，用一囤一啊，或者是说呢，直接用一瓶送一瓶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今天是夏日新抽奖的这个最后一天了，我们说的双重好礼啊，你下单实付满500。就是累积啊，就可以抽这个海尔空调循环扇，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要是满其他的额度。

出生，这时的草价已经不太好过了。这个织造亏空高达了81万两，而且呢，正值当年江南出现了特别难得一见的大旱，还造了蝗灾。所以巧合的就是，就在曹雪芹出生的3天后，5月初1这一天，突然是天降甘露啊。于是呢，这个父亲就给曹雪芹起了个名叫詹哥啊。这个詹字上头是一个雨水的水，是一个雨字头啊，下头呢是三。

意思就是说要亲善优待宗亲血亲，保持皇族的内部团结和睦。这曹家的亲戚和熟人们也一改往日被打压的困境啊，开始升官加爵。那曹雪芹呢，也重新的变成了世家公子啊，开始了他的公子哥的生活，成为了当时八旗子弟阔公子当中的一员。那生活改善了之后，曹雪芹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算要写《红楼梦》的呢？广告回来之后。

0: 颇多。到了少年时期，他又爱上了诗词和戏曲艺术。诗本是杂学，戏曲更不入流，但雪芹迷上了戏，也迷上了一些名角，这在当时本身已经是放浪之举，但曹雪芹竟然还粉墨登场了，自己去演了戏，这在重视礼法的旗人家庭来看，绝对是大逆不道。于是曹雪芹也迎来了最严厉的家法——卷禁，也就是被禁足在家了。
1: 在《红楼梦》里面啊，贾宝玉经常被长辈们叫什么叫混世魔王，啊，叫孽根祸胎啊。他呢也常被父亲教训，曹雪芹也被视为是不孝子孙、不服管教。不过呢，这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少年的时候，曹雪芹曾经在表叔家读到过祖父曹寅啊遗留下来的藏书和诗篇，其中呢就有过这样的诗句说：“啊，茫茫鸿蒙开，排荡万古愁。”啊，纵横捭阖人世间，只此能消万古情。周汝昌认为说，这里的情不是说那种小情小爱，而是存在于世间，就是人跟自然之间那种，人跟人之间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艺术家、诗人们往往极为关心和体悟这样的情，就这种敏感与情感啊，中国古语却用着带有一些这种贬义的一些词，就是比如说什么多愁善感来形容它啊，就像是形容《红楼梦》里的黛玉一样。但是呢，谁又能否认，就葬花的这种诗才极高的黛玉，其实比他人更早的具有生命意识，有一颗体察世间万物的美好心灵呢？所以曹雪芹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把自己的真情抛洒到万物当中，与花鸟同忧乐，与木石为弟兄。啊，其他人不理解他，说他是吃人怪物。那《红楼梦》当中率真的宝玉也是这样，仆人就曾经笑话他说，没人的时候呢，他就自哭自笑，还跟燕子说话，对吧？河里看见鱼就跟鱼说话，天上看到星星就跟星星说话。所以宝玉呢，也被仆人们评价啊是疯傻痴病。那曹雪芹又何尝不是？所以写宝玉啊，曹雪芹也是在写自己。不过呢，曹雪芹啊没有这么一直的过着公子哥的生活啊，他的这种生活即将要结束。在乾隆3到5年的时候，当时呢，整个朝堂之上又发生了一场惊涛骇浪啊，就是几支重要的亲王之家暗地勾结啊，计划政变，但是最后呢，也是以失败告终。可是，在这一场改革当中，曹家又被牵连了，再一次被抄家问罪，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更彻底，真的像《红楼梦》的结局一般啊，说落了个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从此以后呢，无论是官方的档案还是私人记载啊，曹家人都剩了谁，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再无记录，也没有人能够确认之后曹雪芹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只知道呢，他曾经短暂的在内务府当过几年差，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稳定的一段生活。离开内务府之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流浪的后半生。所以作为一个公子哥，不懂生计的事情，也没有营生的手艺，甚至他的起居都不能完全自理啊，需要人服侍，所以他只能投奔亲戚，寄人篱下。他曾经短暂的做过富贵人家的家教，那无亲友可投靠的时候，他还住过庙院，住过马棚。在流浪的路上，他还不懈地写书啊，世态炎凉是《红楼梦》当中的一大主题，或许也正是此时曹雪芹的经历。后来曹雪芹流浪到北京城外，居住在西山一带啊，靠卖字画以及呢亲友的救济接生。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虽然物质生活就是维持生活有点困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很丰富。曾经还有人记载说他是善谈吐，风雅游戏，而在此游览的少年曹雪芹或许因此培养了一种领悟美的敏感和关注女性的意识啊。当然这个地方除了陈设玉器的作坊和店铺，这个玉的魅力也吸引着曹雪芹。除了玉器作坊之外，周汝昌先生还提到另一个猜想啊，跟中国非常古老的这个幼儿配饰文化有关，那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后，家中啊有长辈送给他一块小小的玉佩，挂在了脖子上，作为对孩子的美好祝愿。那幼年时呢，曹雪芹可能就很喜欢把这块玉含在嘴巴里面，所以由此就想到《红楼梦》里贾宝玉出生的时候衔在口中的通灵宝玉。 但是说起宝玉，曹雪芹听祖母说过啊，说他的这个祖父曹寅

0: 给老宅子里的一处房子起了个名，叫做雀玉轩。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背后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什么呢？是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座山，山上啊都是玉石，当地人却不知其珍贵啊，从小把它当泥土瓦块一样看，甚至呢用它去这个驱赶喜鹊。所以呢他的祖父曹寅就叹息说，这个人才也是如此，就是你没有别人去赏识的话，你就跟普通人一样啊。所以呢他就是一块成不了雀玉的人吗？那这个曹寅的诗集当中就有两首诗，说的就是这个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被丢在地上，随着时间的这个消逝下去，棱角都被磨没了啊！这就让有人想到说，你再想把它拿起来用呢，你发现也用不得，它就真的是变成了一块废物了。所以曹雪芹读到祖父的这首诗的时候，一下子就读懂了祖父的精神世界。他的《红楼梦》啊，也是以玉石开篇啊，说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自卑自叹，拜托路过的僧人将它变成一块美玉，下凡去到人间走一遭。所以口中含着美玉出身的贾宝玉，心地善良，对人情真。但是呢，他对于他的家族，对于当时的一个环境来说啊，一个不好好读书的人，一个离经叛道的宝玉啊，不像是美玉，而是像一块什么呢？没有用的人。
1: 在，让心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那为什么他说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呢？拥抱难道不是可以更加真真切切地抱到眼前的这个人吗？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1, 2, 3, 4, 5, 6, 7, 8, 9, 10.

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汾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忆。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烟，
1: 这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听到黄龄这首《林之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戏曲元素呢，同样是让人耳朵一亮，这是姚贝娜《又忆江南》。姚贝娜的声音呢，原本就很圆润优美，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她突然又转为了一个戏曲的唱腔，顿时跳出了原有的这种婉约的听感，好像又多了几分豪迈的气宇。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那么当年宝丽金原本是承诺为王佩每年发行一张专辑，但最终也没有实现承诺，所以呢，王佩最终应该是非常失望，不再续约，甚至呢后来都没有在流行歌坛出现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王佩唯一的一张专辑当中这首《用我的美丽等着你》。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

如果你曾经去过香港，你知道香港最浪漫的巴士就是观光巴士，还有叮叮车，坐在车上一路看过香港的地标，用平时没有看过的角度发现不一样的美景。这座城市有很多的地标和街道都有一段专属音乐，藏着本地人和热爱着

0: 说到香港的街道，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歌河老街。我一直想王祖蓝的这一首同名歌曲可能跟作词人郑国江写歌的习惯有关。他很曾经去香港的时候有没有错过中环呢？还是说在中环看到了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香港？位于香港中西区的中环是政治和商业中心。歌手侧田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中环，他借繁华闹市当中的感慨提醒人们，感情流连似水，人在遭遇感情问题之后要尽快放手，走出失恋阴影，大步向前。而真正去到中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一种值得重振精神努力向上的氛围。
1: 地铁口只好向人潮走，路要走，即使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今天如果去香港旅行，有哪些地方是不能错过的呢？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太平山顶的风景是不能错过的。当你登上并不高的太平山，俯瞰中环湾仔的时候，尤其是晚上霓虹璀璨，你一定会这里的美景沉醉。而分离道呢，则是通往山顶景观的一条路。分是芬芳的分，离是梨花的离，可是发音就和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分离相同。很多迷信的情侣在游览的时候会特别避免走这条分离道，而也有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这条路的同名歌曲《分离道》而专门来这里打卡。这首歌来自杨千嬅，歌词里说，山顶观赏到的世界在发光，曾经某某在旁围山腰一圈探访，这山顶何其金贵，怎可给停留一世。一首歌跟一个人的心情愿景还有旅行的路线做了奇妙的结合，就好像

0: 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香港铜锣湾的黄金广场、时代广场，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很近。黄金广场怀旧气息浓厚，而时代广场的前身呢是铜锣湾的电车厂，现在变成了名品店林立的繁华街道，是很多人去香港购物的时候最爱的打卡地之一。所以李克勤有一首歌就叫做《时代广场》。我觉得对于在香港的创作人来讲，这个城市好像真的能够给予他们非常多的灵感，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城市化的地方，所以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的悲欢离合都跟这里著名的地标有关。哪怕只是一条常常去逛的街道，也因为有人的故事的牵绊而变得不同。时代广场里面非常平实的歌词，静望着闹市的广场，那铜像很想故乡，旧日树木静听风响，一转眼大厦直立到天上。粤语来演唱的时候，有另外一种描摹画面的感染力。

城市不同地标，不同的街道，曾经拥有的专属曲，想要跟你分享最后一首歌，也以怀旧为主。它来自李克勤，叫做《花园街的流星》。歌词里说：“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几人，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事，你要逐一倾听。”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是一个综述跟总结，因为前面我们听到的每一首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地标有关的歌曲，它都是经由创作人的回忆而来。有些回忆来自童年，有些回忆来自青春。而当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的记忆跟那些可以长久存在下去的城市地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与这座城市也就有了情感上更加紧密的连接。我们在一座城市可以不以是否拥有这里的房产作为这里是否是自己的家的判断标准。有句话说，无心归处是吾乡。一个地方房子可以是租的，但是生活不是。于是当你生活在一个城市，真希望你愿意俯下身来认真地感受这个城市的人事物点点滴滴。只有被这些回忆包裹起来，你在这里度过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才是认真而丰沛的。如果你也发现你所生活的城市有一首歌跟它紧密相关，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

0: 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哎呦，是神仙呢！
0: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能少。
1: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

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

0: 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0: 小草
2: 是五色圣子扁，东江大白雕。我们博物馆里头呢有一款五色圣子扁。五色圣子扁在清代的时候，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上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你为国家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时候，皇帝呢。
3: 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
6: 最高温度36度，那白天早上微风啊，天空很湛蓝，白，这个天空啊，白云如棉的感觉，很舒服，还是比较清爽的。那今天呢，这个温度呢，哎，继续是个高温情热的模式，体感会比较热一点点，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

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经济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也提醒祝大家周末愉快。好了，到了每周五固定的聊聊歌手环节，那今天呢已经到了7月31号，那歌手呢已经到了第11期了，咱们已经度过11周了，我的天，这进度还蛮快的啊，这个已经进入到了歌王冲刺月倒计时当中了啊。那对于前面几期的时候大家都说了，哎呀干嘛把他留在这个舞台当中，好，到了关键时月赛程过半之后开始发力，不得了了，黑嗓出现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技巧也出现了，选歌也越来越好听了，现在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哇，就是看到了这个窦靖童的另外一面，然后大家对他的期待都越来越高，所以他现在也是属于歌王有力的争夺者，所以很期待，很期待啊。那这次呢窦靖童我不知道会不会播出是这样子的，他选择了他妈的歌，哎，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会在最后一期的时候出现这样子的选曲，但是这次官方的说法，现在目前出来版本的说法是，选择了王菲的《誓言》这首歌。嗯，哇，这应该是会引起大家广泛的讨论啊。然后，魏如萱呢会唱薛之谦的歌《丑八怪》，这也是非常大热的一首歌曲了啊，哎，应该蛮期待的啊。张远选择了张信哲的一首歌叫《别怕我伤心》，跟他蛮适配的啊。尤长靖啊选择了《如果你也这样过》，胡彦斌选择是这个啊白自在啊张学友的歌，万妮达选择的是《唤醒我》，艾略特选择的是《The End of the World》，融入到了邓紫棋的《后会无期》的英文的元素。这次呢，很多的选曲都把邓紫棋给融进去了。你看看，这是最后的时候是要邓紫棋要最后在8月7号的时候出现啊，是要给大家最大的惊喜，还是怎么？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啊！再说啊，肯定要先保晋级啊，要先保这个用他妈妈的歌曲啊，保到晋级，最后再放大招，是不是？最后的时候，哦，我懂了。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操作？今天晚上啊，唱王菲的歌啊，最后一场的时候把他妈直接叫过来，应该这个剧情走向都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想要看到的这个走向吧。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如果他真的叫过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有福气了啊，大家的福气，嗯。大家的福气，挺有意思的。那今天晚上的出场顺序呢，是首先万妮达会开场，有奖金第二位，窦靖童第四位，张远第五位，首关歌手孙楠压轴。所以期待一下啊，大家期待一下这个比较期待谁的演唱呢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目前的讨论情况，像这个GSOU 说那完完全全期待窦靖童啊，期待一下这个窦靖童的这个表现的情况。我觉得啊，现在其实大家对他身上呢有一种特殊的光环，第一个呢是他源于他自己，就是这种极限的反差感越来越有实力的彰显啊，是把大家期待值拉得很高。第二呢，就是他身上的不可磨灭的一些讨论的元素，就是他的母亲啊，以及他的父亲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在第一场出现的时候就用到了他父亲的歌曲，是不是？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收官的时候用他母亲的歌曲，你说选他就选对了吗？啊，从开始留到最后，他的话题都一直拉满，在中间的时候使小劲儿啊，再把自己的这个实力方面的情况彰显一下啊。打破之前既定的印象，我觉得他的团队啊实在是厉害哦。因为大家其实现在越来越聪明啊，说这个歌手们其实靠运营啊等等之类的啊，因为其实现在信息实在是太发达了啊，哪个歌手他的运营如何其实都能看出来的啊，因为现在像短视频

0: 在这了。
1: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现在正是3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

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古城那边啊，地道苗家土菜叫做菌子啊，菌子饭店啊，菌子就是英俊的菌啊，不是蘑菇那个菌子啊，菌子，菌子饭店。哎，它地点呢是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沱江镇啊那里。哎，这个是算是古城核心商圈那个地方的。很多朋友都说了，那商圈里面的啊，景区商圈里面的菜我才不吃嘞。哎，你得吃吃看啊，因为那边呢真的是讨论度高的，标准化的不多啊，他家还算是可以的。那大家，因为大家如果去那边玩，去凤凰古城玩，肯定就会路过这个地方了，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是不错的。那走进到这个凤凰古城之后呢，沿着这个沱江沿岸的青石板上往这个虹桥方向行走，有一个木质的吊脚楼的建筑就格外的显眼啦。啊，这就是凤凰古城30多年的老店子啊，这个菌子饭店。那它这个店铺呢，你看门头就知道啊，它是依托于湘西传统的吊脚楼来改造的，外立面呢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的啊原木榫啊这个榫卯的这个结构，然后悬挂的是黑底鎏金的招牌啊，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感觉，很湘西，很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木质感觉。临街的位置非常显眼啊，啊，这个朋友们去找这家店也比较好找，因为它太显眼了啊。这个，它不算是网红小店，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又具网红属性又具传统啊深耕餐饮的双重身份的一个大店。门店分为上下两层啊，一楼是散坐的大厅，二楼是景观座位，还有独立的包厢啊，然后比较适合什么单人也可以，情侣也可以，家庭出游以及小型旅行团聚餐，大型的没办法哦，它这个地方大型的团餐就不行哦。然后大厅选择是非常原木的这个方桌长椅，没有太商业化的网红的装饰，比较的简约古朴啊，质朴，充满了很多乡土烟火的气的情怀。然后呢，它的门头的里面，它的墙面全是那种啊，简单装饰的湘西苗寨风光的摄影照片啦，啊，农家的耕作的画面啦，啊，其实很有那种饮食氛围感啊，比较 local， 比较接地气。那他们家呢是属于桌间距啊，这个比较的宽敞，不会出现人挤人，就是你的背啊贴着我的背啊，你的手碰着我的手这几个情况啊，别像笨萝卜一样，就是咱俩就属于贴着吃饭那种感觉，没有，他们家没有这种情况啊。然后啊，还是挺舒服的啊，因为它是木质结构，可能很多朋友怕啊潮湿啊什么的，他家是配了这种新风系统的，所以还算是比较清新啊，比较自然的感觉。然后呢，也是后厨是明厨明档啊，可以看到啊食材的清洗、现炒的全过程啊，杜绝这个预制菜，也是这家老。

店长久立足的一个底气。那其实还有很棒的一点啊，看它门外拥有小型的露天就餐区，傍晚的时分你可以在坐在外面去吃，哎，就很舒服了啊。当然呢，不是太闷热的情况下在外面吃就很舒服了啊。然后呢，一边看看古城的灯火，然后晚风，哎呀，裹夹着这个沱江的这个水汽，一边吃一吃湘西的土菜，一边欣赏一下古城的夜景，哎呀，哎呀，太棒了，就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啊。啊，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每年的旺季，哎，就是现在暑假的时候，还有节假日啊，人是比较多的，大概是要短暂排队等候的，所以建议大家错峰去打卡啊，这个，比较不错，比较不错，嗯，环境里面都说了啊，就是还是挺好的。那说说看，重点来说说看他们家的招牌菜啊，你来到湘西了，一定要吃什么啊？去凤凰了吃什么？肯定要吃雪巴鸭呀。啊，雪巴鸭火锅是凤凰的招牌，也是他们家的镇店招牌，是必点的哦。去那个地方，比如说芹菜呀，或者是换成其他应季的一些习俗啊，作为跟腊肉搭配，嗯，再不济就是辣椒炒腊肉啊，也挺好吃的。但是这个腊肉就很重要，就是它每一个腊肉好吃的这个程度不一样，烟熏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去到就很 local 的地方啊，就点一下他们家这个腊肉，跟其他不同的东西去混搭炒一炒，你会觉得哎呀，真是倍儿香啊，下饭很爽，一定要吃一点肥肉的啊，一团肥肉加上配菜，往嘴巴里面一送，嚼出这个肉香啊，肉的纤维，再把这个肥油嚼出来，再来一口米饭，绝了。哦，绝了啊，都去试试看。好，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家的石锅鱼还是不错的啊。这个鱼呢，就是沱江的新鲜的鱼，现点现杀一下。然后它是用石锅嘛，石锅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持续的沸腾啊，持续的保温，所以它的鱼汤啊啊是滚烫的这种感觉，很舒服。所以鱼啊在锅里面的时候就不用太沸啊，就不用煮太久，因为石锅的温度会继续的让它。上桌之后再熟，所以它稍微哎在锅里面煮一下就好了啊。然后呢，底汤是加入苗家的酸汤配方，所以呢哎没有鱼腥味、土腥味。哪怕是听音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下班快乐，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也预告一下啊，这个我觉得今天天气我特别好啊，明天可以这个放松和休息了。那今天星期五呢，哎不想出门的朋友啊，在家里面看看歌手啊，出门的朋友啊，这个买到票的朋友们去贺龙去看看这个踢足球啊，咱们长沙对湘西队的足球比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下次也约着朋友们一起，当然了前提是要抢到票，我每次没抢到的票过啊，我想去现场去看看球。我上次在现场看球还是在好多好多年前在西安看的，而且那个时候没人买票，我记得我跟我同学两个人，一个人坐了一个大看台，两个人然后因为太可能是大家没有选择我们那面，就是下午的时候那个太阳直接晒在我们头上，后来我们拿了报纸啊，一人去接了一个帽子在那戴着啊、哦、印象很深刻啊、哦、特别有意思。喜欢看球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湘超，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啊。好了，今天借由湘超呢聊一聊这个湘西的美食，刚才说的是菌子，然后可以根据调整这个辣度啊，推荐的话就是微辣中辣啊这个样子。然后因为它这个汤汁当中吸入了非常大的这个土鸡肉香、皮油香还有茶油香，所以特别特别的好闻香啊啊，拌饭特别绝啊，所以很多食客呢专门是冲着这道热炒鸡而来的，也是店里面最出圈的一个菜品。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去吃曾掌柜的话，一定要去试试看啊，湘西的热炒鸡。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小炒新晃黄牛肉，新晃黄牛肉也是湘西著名的一个特产了啊，肉质比较细腻啊，膻味极低啊，牛肉切薄片，高温过一下油啊就可以了啊，搭配青椒啊，本地的芹菜，最大程度的保留鲜嫩的口感啊，咸香啊，辣辣的感觉。所以它这个菜呢难就难

0: 在什么地方啊？它切的极薄，然后又是大火猛炒，所以它的火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精准，稍微捞一下啊就要起来了，要不然就会干，就缩成一坨就不好吃了啊，就是老哎。这家这个呢也是属于就是说必点的这个情况，好吃的好吃的啊，就吃吃湘西知名的特产的这个新黄牛黄牛肉啊，就是点点这个小炒新黄黄牛肉。哎，另外一个呢还有他们家的什么可以去吃吃看呢，就是湘煎鲫鱼，哎，是淡水鲜活的鲫鱼，然后会腌一下，他们这个鲫鱼呢会先腌一下之后呢再去小火去煎煎它啊，鱼皮接到两面的酥脆的那种感觉啊，鱼肉很嫩很细，搭配剁椒哎去调它的味道就好了，最大程度保留这个鲫鱼的鲜味啊，所以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很多朋友们把它说，哎呀鲫鱼我才不吃鲫鱼嘞，鲫鱼都是煮汤的，把它剁烂了，因为它太多刺了啊，是会有一些小刺，但它鱼刺处理的还算是规整啊，所以爱吃这个鱼的朋友们可以去尝尝看啊，但是小朋友我就不建议了啊，就是它鲫鱼刺的确是有点太多了啊，它煎过的，所以它焦焦感呢还是不错的啊，很鲜，然后调味也比较清淡啊，就两个主要的内容，鲫鱼和剁椒啊，吃吃湘西本。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4: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5: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6: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7: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8: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新开铺
3: 站到了。
5: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

0: 床垫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

0: 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诊，上线三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还有什么比用脚步丈量一座城市，对这个城市有更真切和立体的认知呢？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听听有关香港这座城市不同地名的音乐。关于香港的地名，有很多重要的地标都有自己的专属歌曲，这当中有一首代表作，长期占据各种好听的粤语歌排行榜前列，它有点像是写给香港这座城市集体回忆的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喜帖街》，而喜帖街的原名本来叫做利东街，曾经因为是喜帖印刷的集中地而得名。它是很多在香港生活的朋友一个时代的回忆，承载了很多在地市民欢乐幸福的过去，因为很多新人曾经在这里采购他们的新婚用品，而现在利东街成了繁华的商业街，依旧是满满的欢乐氛围。可是当年去买喜帖选购婚庆用品的那个专门却已经消失了。而且喜帖街这歌词里面讲的故事有一点像我们熟悉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就是一首歌当中有在同一个空间里时间的变化，人的命运遭遇的变化。因为喜帖街里讲了一对情侣买新房准备结婚，连喜帖都印好了才决定分手，就像那条喜帖街以前很旺，喜气洋洋，但是最终也面临关张的荒凉结果。歌词里说，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

0: 解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银烧蓝暖酒壶。寒冷的冬天里，保温杯可以说是人手一个，而今天要说的这件文物，在古代的冬天也是一枚相当热门的单品。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银烧蓝暖酒壶，听名字便可以知道，我是一个用来暖酒的器具，由内壶和外套两部分来组成。使用的时候，把你爱喝的美酒装进内壶，由于内壶和外套中间有比较大的空间，这时候将热水倒进来，便可以借着它的温度来暖酒了。毕竟冬日寒气重，如果是想小酌一杯，还是喝温热一些的好。除此之外，在我身上的装饰也是大有讲究。银烧蓝是珐琅彩的一种形式，在银质的胎底上烧出一种明快又爽朗的蓝色，这样的蓝色在万物萧瑟的季节里，不管是谁看了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吧。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银烧蓝暖酒壶，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绝对不会走的。
1: 今天关于香港这座城市，不同地标，不同的街道，曾经拥有的专属曲，想要跟你分享最后一首歌，也以怀旧为主。它来自李克勤，叫做《花园街的流星》。歌词里说，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事你要逐一倾听。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是一个综述跟总结，因为前面我们听到的每一首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地标有关的歌曲，它都是

0: 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2: 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

0: 定跟他本人的思想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作为《红楼梦》的读者啊，我们要了解曹雪芹的经历就颇为重要了。
1: 曹雪芹写《红楼梦》这本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泡杯茶坐在桌前舒舒服服地写完。事实上，这本书是曹雪芹在贫困交加的窘境中写出来的，可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么曹雪芹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书？曹雪芹的现实经历又如何投射到《红楼梦》的世界中呢？我们只有了解曹雪芹的故事，了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红楼梦》。所以就让我们借着这本曹雪芹的故事，先来了解一下曹雪芹家族的兴盛阶段，也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前的故事。
0: 曹雪芹的家世其实呢，可以说是有点神奇的。周汝昌先生就说啊，他说如果要用一个词儿，当时在辽宁铁岭一带的曹家就变成了当时的皇室的奴隶，所以从此曹家世代都是包衣。啊，这个包衣呢，在
2: 啊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三二一，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3: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
0: 刚才我们讲到啊，曹雪芹的曾祖父啊，因为呢他的这个母亲孙氏是这个康熙的教养嬷嬷，于是呢后来啊曹玺他就被派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这个江南织造监督啊，办公地点呢是在南京，主要呢就是为清朝皇室去采办一些什么绸缎呢、布匹呀，每年啊都有达到数万匹之多。此外呢，他还监管像盐务啊、铜啊这样的生意，这绝对是一个肥差。随着康熙朝的60年盛世，这曹家也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华富贵。特别是康熙帝当年的教养嬷嬷孙氏，而且还为他手提了一块匾，所以曹家的荣华富贵啊，在此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红楼梦》里，王熙凤就曾经提到过南巡的事情，她说若早生个20-30年，就能赶上了当年太祖皇帝这个访顺巡的盛况。这兴师动众的接驾，无疑是代表着当时古代啊对于曹家的一种荣耀。但是呢，也使得曹家为了应对这种巨大的场面，造成了日后的亏空，也是埋下了无穷的祸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啊，曾经呢是康熙的伴读，也就是说从小这两个人一起读书的小伙伴。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曹雪芹从小就爱好颇多，到了少年时期，他又爱上了诗词和戏曲艺术。诗本是杂学，戏曲更不入流，但雪芹迷上了戏，也迷上了一些名角，这在当时本身已经是放浪之举，但曹雪芹竟然还粉墨登场了，自己去演了戏，这在重视礼法的旗人家庭来看，绝对是大逆不道。于是曹雪芹也迎来了最严厉的家法卷禁，也就是被禁足在家了。
2: 在《红楼梦》里面啊，贾宝玉经常被长辈们叫什么叫混世魔王啊，叫孽根祸胎啊，他呢也常被父亲教训，曹雪芹也被视为是不孝子孙，不服管教。不过呢，这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少年的时候，曹雪芹曾经在表叔家读到过祖父曹寅啊遗留下来的藏书和诗篇，其中呢就有过这样的诗句，说啊，茫茫鸿蒙开，排荡万古愁，啊，纵横捭阖人世间，只此能消万古情。周汝昌认为说，这里的情不是说那种小情小爱，而是存在于世间，就是人跟自然之间那种，人跟人之间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艺术家诗人们往往极为关心和体悟这样的情，就这种敏感与情感啊，中国古语却用着带有一些这种贬义的一些词，就是比如说什么多愁善感来形容它啊，就像是形容《红楼梦》里的黛玉一样。但是呢，谁又能否认就葬花的这种诗才极高的黛玉，其实比他人更早的具有生命意识，有一颗体察世间万物的美好心灵呢？所以曹雪芹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把自己的真情抛洒到万物当中，与花鸟同忧乐，与木石为弟兄啊。其他人不理解他，说他是痴人怪物。那《红楼梦》当中率真的宝玉也是这样，仆人就曾经笑话他说，没人的时候呢，他就自哭自笑，还跟燕子说话。对吧，河里看见鱼就跟鱼说话，天上看到星星就跟星星说话。所以宝玉呢也被仆人们评价啊是疯傻痴病，那曹雪芹又何尝不是。所以写宝玉啊，曹雪芹也是在写自己。不过呢，曹雪芹啊没有这么一直的过着公子哥的生活啊，他的这种生活即将要结束。在乾隆三到五年的时候，当时呢整个朝堂之上又发生了一场惊涛骇浪啊，就是几支重要的亲王之家暗地勾结啊，计划政变，但是最后呢也是以失败告终。可是在这一场改革当中，曹家又被牵连了，再一次被抄家问罪，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更彻底，真的像《红楼梦》的结局一般啊，说落了个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从此以后呢，无论是官方的档案还是私人记载啊，曹家人都胜了谁，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再无记录，也没有人能够确认之后曹雪芹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只知道呢，他曾经短暂的在内务府当过几年差，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稳定的一段生活。离开内务府之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流浪的后半生。

0: 所以作为一个公子哥，不懂生计的事情，也没有营生的手艺，甚至他的起居都不能完全自理啊，需要人服侍，所以他只能投奔亲戚，寄人篱下。他曾经短暂的做过富贵人家的家教，那无亲友可投靠的时候，他还住过庙院，住过马棚。在流浪的路上，他还不懈地写书啊，世态炎凉是《红楼梦》当中的一大主题，或许也正是此时曹雪芹的经历。后来曹雪芹流浪到北京城外，居住在西山一带啊，靠卖字画以及呢亲友的救济接生。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虽然物质生活就是维持生活有点困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很丰富。曾经还有人记载说他是善谈比较多一些，而在此游览的少年曹雪芹或许因此培养了一种领悟美的敏感和关注女性的意识啊。当然这个地方除了陈设玉器的作坊和店铺，这个玉的魅力也吸引着曹雪芹。除了玉器作坊之外，周汝昌先生还提到另一个猜想啊，跟中国非常古老的这个幼儿配饰文化有关，那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后，家中啊有长辈送给他一块小小的玉佩，挂在了脖子上，作为对孩子的美好祝愿。那幼年时呢，曹雪芹可能就很喜欢把这块玉含在嘴巴里面，所以由此就想到《红楼梦》里贾宝玉出生的时候衔在口中的通灵宝玉。当然说起宝玉，曹雪芹听祖母说过啊，说他的这个自卑自叹，拜托路过的僧人将他变成一块美玉，下凡去到人间走一遭。所以口中含着美玉出身的贾宝玉心地善良，对人情真，但是呢他对于他的家族，对于当时的一个环境来说啊，一个不好好读书的人，一个离经叛道的宝玉啊，不像是美玉，而是像一块什么呢，没有用的石头。
1: 周汝昌感叹，其实曹雪芹又何尝不是，家世煊赫却遭遇突变，唯爱杂学不谋正道，一身才华却少有人识，奉献一生的小说事业在当时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甚至一度被严令禁止。生不逢时，才华无用的悲哀，是小说《红楼梦》一个重要的基调，也贯穿于作者曹雪芹的整个人生。
0: 所以你看，在我们看到曹雪芹的故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他写的故事首先大量的啊，作为一个古代人，大量在描写女子，关注女性，写那些古代女子她们真实的模样，她们的内心世界。你要知道在古代啊，古代倡导的是一个男性主导夫唱夫随的古代社会，能够有人去细腻地体会女子们的心境和处境，并为其赞美，为其同情，为其怜惜，为其感叹，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很难受到他人的理解的。但是呢，就不由得说，在现代看来，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心和意真的算是。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

0: 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人在纽约，歌
5: 如故。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融入戏曲元素的歌曲，今天稍微再延伸一下。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黄龄，黄龄的音乐风格，她的创法其实都是特别的适合展现这种中西方的融合之美，还有古典跟现代的混搭之美。我们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首《灵芝园》，它也是特别找到

听到黄龄这首《林之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戏曲元素呢，同样是让人耳朵一亮，这是姚贝娜《又忆江南》。姚贝娜的声音呢，原本就很圆润优美，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她突然又转为了一个戏曲的唱腔，顿时跳出了原有的这种婉约的听感，好像又多了几分豪迈的气宇。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听到王佩这首《梦北京》，那么原本更早诞生的这样的一个国语版，最终却一直到1998年才正式的收录在王佩的专辑里。你可以听得出来，整个歌曲里面的京剧的唱段，甚至整体曲式的架构，周慧敏的粤语版都是参照了这个国语版的设计。那么当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省委

0: 决定。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永州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怀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怀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条。
1: 他都会拍照给我看。
0: 王几和黄春相识于上个世纪90年代，17岁的黄春刚刚踏入国防科大校门，就听说计算机系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博士学长。和王几一样，黄春的眼神也特别清澈，笑起来让人如沐春风。
1: 很多人都给我们讲，你看看那个谁谁谁，就是那个最小的博士，那肯定是个风云人物。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他符合校园大师兄的形象，聪明、幽默、爱学习。
0: 相同的理想，纯粹的底色，两个相互欣赏的青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1997年，他们结为夫妻。没办婚礼，没拍婚纱照，只有并肩作战时遇到难题相互启发，攻克难题又共享喜悦的别样浪漫。王吉，
2: 我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这些相似的地方又可能 与大众的流行的不太一样。就我们没有婚纱照，对吧？就是大家有的我们可能没有，可能大家没有的沟通方式我们有。
0: 2013年，王吉突发重疾高位截肢时，他们的女儿不满3岁，家中还有需要照料的中风老人，生活的重担一时间都压在了黄春的肩上。他一次次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他告诉自己要控制情绪，不能影响王吉。王吉也一样，清醒后在极度克制中保持着一份平静。他也怕妻子担心，坚强是他们在困境中相互支撑的一种默契。黄春，
1: 王吉是坚强的人，他生病以后这么快的恢复工作，这个确实是一个坚强的人是做不到的。
0: 王吉，
2: 我觉得他很坚强，就是我心里感受，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大家都充满了善意。
0: 王吉有两份心愿，一是希望身体能够好转，再多工作几年，把手头的任务完成好，回报组织和社会；二是作为父亲，对正在上高中的女儿的牵挂。
2: 我很欣慰的话，她很努力，并且她也很开朗。
3: 我希望能够看到我女儿上大学出嫁的日子。
0: 祝福王吉，希望他两个愿望都成真。失去双腿的王吉，身体被困于方寸之间，灵魂却驰骋在科技之巅，伤痛折不断他共产党员的初心、革命军人的意志和科技工作者的定力。以轮椅为战车，以代码为利刃，王吉在软件定义战争的科技战场上重新立了起来，一如父母期待的那样，执干戈以为社稷。如今这柄战戟还和少年时一样眼里有光，不过锐气中更多

0: 将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营棚，当时叫营棚岭，军营的营嘞，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营棚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情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相信勇敢是魔术，永远坚持今生去天窗。
1: 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